别问题啊，你也得罗跟 play 没多呢，你你你，俺个能话下你，你 voice 一种 recording 么人在打了的，说你，他整天跟罗 play 下没多呢，你来得罗真的啊，来的做，我应不着你说，跟个他村中来，不等个都那说你，jail 听里啊，那巴黎问题，拉萨克跟个他多那个，嘿拉希，都那 duty room 啊。control room duty ya omek pumarwa te te panitan le kanula tan te chonin a dio dio a duty a sarvi ela tan te abik takin kan la dange o tuna champari sunti la ilangai thang u